0: 这位在简易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外国人就是白求恩。20世纪初叶，白求恩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舍弃妻子，放下了自己的家庭，离开奢靡浮华的上流社会，远征他乡。终其一生没有子女，他年近五旬，却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救死扶伤，不必劳怨。他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了他急人所不急，能人所不能？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文赫斯的小镇，祖父是多伦多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白求恩自小立志学医，并于26岁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成就斐然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抛弃了优厚安逸的学术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的抗日事业中去？或许我们可以从白求恩及其家人留下的只字片语中找到答案。
1: 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
0: 1914年，身在校园的白求恩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阶层的巨大差异，更让有着高尚医德理念的白求恩痛心疾首。
1: 在我们这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应该是公众的。我们应当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2: 正如白求恩所说的那样，医生并非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医生的道德与正义应该是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病的折磨。在白求恩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是不计贫贱、不分种族的，只要是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受到病痛折磨时就应该享有医生的治疗。然而在行医的岁月中，白求恩渐渐发现，西方社会越见不公的医疗制度正严重阻碍着他的理想。
0: 1935年，白求恩的一次苏联之行让他见证了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巨大成功，这使他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迫切感受到参加政治活动改革当时社会形势的必要。怀着公平医疗的梦想，

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

战争让白求恩看清了法西斯的嘴脸，而资本社会的严重失衡也使立志促进医疗公平的白求恩心灰意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名斗士，本着医生的情怀，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本人用斗争来解决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想法，远赴中国支援反法西斯战争。他带领战地医疗队转移多个战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穿

0: 生就是为伤病员活着的。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只要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少一份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快乐。
1: 在抗日阵地的前线，白求恩以年近五旬的身躯，在一年内为伤员输血多达30多次。他日渐消瘦，但每每思及自己的鲜血化为生命流入革命同志的身体里，看着他们恢复健康，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的生命正大放光彩。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怀，这样的医者德行支持着白求恩，让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医疗事业中去。
0: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他们比父兄还亲，他们是你的同志。
1: 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摧毁着白求恩的身体，可是他的精神却越发的强大了。只要有伤员，他总能精神矍铄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将每一个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并对他们的伤痛感同身受。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杀声如雷，都丝毫无法撼动他手中紧握的手术刀。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一条又一条战线，如同一台拧紧了发条的精密

0: 小庙上的瓦片咯咯作响。战神的钱他转移到另一个安全地带去，他却坚决不肯。
1: 如果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闹国母不能兼顾个人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
0: 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白求恩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是对理想的最大慰藉。在抗日前线工作的日子里，他将反法西斯的革命精神与他的医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一步步地见证希望。

0: 靠希望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
1: 是的，希望，白求恩从未放弃过希望。作为一名医生，他希望有一天他不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最好的为你们服务。因为希望，他不惜离开故土，为共产国际四处奔波。他保卫过西班牙，如今又来到中国，他投身于反

0: 劳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伙伴白求恩同志因抢救伤员而导致败血症不治身亡。就是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还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表达了自己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的愿望。
0: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2: 白求恩将毕生奉献给促进医疗公平事业，他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任何时代的英雄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还有技能，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了高远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象征字。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外加小提示，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治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效量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提示，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859年11月24日，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一大早啊，英国伦敦的许多市民涌向了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第一版

的1250册，在出版当天便争抢一空，可谓是轰动一时。这本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这本新书就是《物种起源》，它的作者就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出生在英国施鲁斯伯里镇，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825年，他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达尔文无意学医，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浓。

0: 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
1: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趣味，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细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0: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 J. 亨斯诺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的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
1: 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喜爱，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一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0: 1838年，他偶尔阅读了 T.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

0: 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
1: 在科学研究中，是允许创造任何假说的，而且如果它说明了大量的独立的各类事实，它就上升到富有根据的学。

0: 说的等级。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1: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达尔文对发表研究结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然后将它扩充到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文的文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出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后来，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索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0: 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待诗意的感受能力。我在科学方面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只是由于长期思索、忍耐和勤奋而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功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有毅力的结果。
1: 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他指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些观点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当时很多人对达尔文群起攻之，说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

0: 求思想不受束缚，可是我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真理的信仰，甚至是在我的想象里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旧越来越难以想出那种使自己不再幸福的证据来。从那时起，连一秒钟也没有使我去怀疑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
1: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博物学家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思想解放。其实啊，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经预示过进化论，但是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观点。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正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0: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1: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有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议的事实

0: 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许多著作。在达尔文的精神世界里，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
1: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
0: 恩克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882年4月19日，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因病逝世。他一生都坚持着对真理的勇敢追求，怀着对科学不断探索的信念，至死不渝。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小贴士为您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阳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些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还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加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浩叔叔，我朗读的是题画。题画，清·郑燮。江管

0: 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心中勃勃，遂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书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画机也。独画云乎哉？
1: 赏析。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清秋之晨，烟光日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竹，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的画意。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并非一物，它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最后，画家挥毫落笔，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记忆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是一个艺术提升转化现实的过程。
2: 大家好，我是杨柳，我朗读的是列子一则。列子一则，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猝逢暴雨，止于檐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美奏，钟子期折琼其句。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此之听夫志，想象犹无心也。吾于何逃生哉？”
1: 赏析。人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先知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鼓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琴艺恐怕也还是很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于天下，

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

0: 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1: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小板凳儿，你堵着我了，
3: 可以让一让吗？
2: 不让不让，
3: 凭什么我让啊？
2: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2: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2: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4: 哎呦，着火了！
2: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5: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6: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7: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6: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8: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6: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8: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6: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7: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6: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7: 树在，山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9: 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中原大地，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战况指出，准备向日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彭雪枫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向豫东皖北敌后挺进。9月27日。

0: 九日，就在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东征之际，拂晓报诞生了，犹如拂晓前吹响的集结号，鼓舞着前行的道路。
1: 在淮北大地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彭师长有三宝，拂晓剧团、骑兵团，还有一张拂晓报。我是肃清市雪峰公园的讲解员李文。在我们公园里有一座彭雪峰将军雕像，彭将军一身戎装，手中紧握着他的三件宝之一拂晓报。1938年9月29日，在豫南大地山林深处的竹沟镇，拂晓报诞生了。彭雪峰将军亲自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出发，又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这份用粗麻纸印制的报纸，随新四军东征时仅发行几十份，却成为播撒革命火种的星火。拂晓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刘丽说，
2: 他们在连夜进行印刷，报纸还没干，他们带着这份有墨香的报纸就是一路东进。
1: 彭雪峰曾说过，一支笔胜过2000支毛瑟枪。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行军路上，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彭雪峰都把拂晓报作为一支战斗部队使用。拂晓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张化云说，
3: 彭雪峰在拂晓报一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敌人的暴行，这对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拂晓报的编辑部始终与部队通行，没有固定印刷设备，编辑们就把木垫板当作工作台，用胶皮捆子手工油印。1940年蒙城战役前夕，报社随军转移途中遭遇日军扫荡，编辑们背着蜡纸和铁笔穿越封锁线，在战壕里坚持出刊。江苏省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赵连军说，
4: 彭雪峰师长把自己心爱的战马买了5-6块大洋，其中特意留出一块大洋给了拂晓报社。彭雪峰还组织成立了拂晓报基金会，百姓纷纷捐钱捐油墨纸张和粮食衣物，因此每一期报纸的编分都刊登了对群众捐资办报的致谢告示。这也说明共产党的报纸是真心实意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服务的，受到大家欢迎的。
1: 1939年3月下旬，新四军护送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穿过敌占区到山东去。梁漱溟参观了拂晓报社，看到新四军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报，就办得这么好，非常感动，向报社捐赠了100元大洋。今天在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着部分抗战时期拂晓报微缩制品，转动微缩胶卷阅读机的旋钮，一张张拂晓报呈现在读者眼前，生动记录了当时豫皖苏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部分版面还绘制了漫画、插图，很难想象这样一份报纸是在战火中出版印刷的。当时拂晓报除了在边区根据地发行外，还发行到延安和华中、华北一些根据地，又突破敌人的封锁，传播到国民党大后方西安、重庆等地，甚至激发到欧洲、美洲，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宣扬中国军民抗战热情，塑造新四军伟大抗战形象的重要载体。江苏省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赵连军说，
4: 在拂晓报创刊100期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拂晓报题词赞扬。后来拂晓报还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报纸展览，这足以见得当时拂晓报是非常有价值、有影响的。
1: 1944年9月11日，

0: 雪峰在河南下野八里庄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经历遗物时，战士们发现他贴身保存着最新一期《拂晓报》，头版刊登着收复蒙城的战报。这份被心血浸染的报纸成为彭雪峰最后的行军日记。一张报纸的初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彭雪峰与《拂晓报》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人。
1: 展厅里陈列的《拂晓报》创刊手稿、雪峰家书，还有他撰写的军事著作，都让我看到一位既有卓越军事才能又心怀家国大义的儒将。
2: 他牺牲时候只有37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全部，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纯粹而炽热的信仰。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宁、张雪联合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北京时间10点整。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用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艳，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氏璐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

0: 放纵，空荡寂寞是谁闯了祸，温室底下竟没有花朵。
1: 我说
0: 这世界怎么了，最珍贵的都消失了，冬天去哪里了，明天去哪里了，有谁知道答案呢？
1: 如果红玫瑰再美，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逆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爱家小贴士，以下的时段再见吧。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位在简易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外国人就是白求恩。20世纪初叶，白求恩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舍弃妻子，放下了自己的家庭，离开奢靡浮华的上流社会，远征他乡，终其一生没有子女。他年近五旬，却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救死扶伤，不必劳怨。他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了他急人所不急，能人所不能？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文克斯的小镇，祖父是多伦多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白求恩自小立志学医，并于26岁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成就斐然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抛弃了优厚安逸的学术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的抗日事业中去？或许我们可以从白求恩及其家人留下的只字片语中找到答案。
1: 我拒绝

0: 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
1: 1914年，身在校园的白求恩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阶层的巨大差异，更让有着高尚医德理念的白求恩痛心疾首。
1: 在我们这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应该是公众的。我们应当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2: 正如白求恩所说的那样，医生并非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医生的道德与正义应该是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病的折磨。在白求恩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是不计贫贱、不分种族的，只要是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受到病痛折磨时就应该享有医生的治疗。然而在行医的岁月中，白求恩渐渐发现，西方社会越见不公的医疗制度正严重阻碍着他的理想。
0: 1935年，白求恩的一次苏联之行让他见证了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巨大成功，这使他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迫切感受到参加政治活动改革当时社会形势的必要。怀着公平医疗的梦想，

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亲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

0: 战争让白求恩看清了法西斯的嘴脸，而资本社会的严重失衡也使立志促进医疗公平的白求恩心灰意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名斗士，本着医生的情怀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本人用斗争来解决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想法，远赴中国支援反法西斯战争。他带领战地医疗队转移多个战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穿草鞋走山路，有时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却从未有只字半语的抱怨。
1: 医生就是为伤病员活着的，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只要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少一份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快乐。
0: 在抗日阵地的前线，白求恩以年近五旬的身躯，在一年内为伤员输血多达30多次。他日渐消瘦，但每每思及自己的鲜血化为生命流入革命同志的身体里，看着他们恢复健康，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的生命

0: 彩。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怀，这样的医者德行，支持着白求恩，让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医疗事业中去。
1: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他们比父兄还亲，他们是你的同志。
0: 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摧毁着白求恩的身体，可是他的精神却越发的强大了。只要有伤员，他总能精神矍铄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将每一个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并对他们的伤痛感同身受。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杀声如雷，都丝毫无法撼动他手中紧握的手术刀。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一条又一条战线，如同一台拧紧了发条的精密

0: 在晋察冀的一次战斗中，他的手术台仅布置于离前线不足五里的村中小庙，大炮和机关枪在平原咆哮着，敌人的炮弹落在手术室后面，震得小庙上的瓦片咯咯作响。战士们请他转移到另一个安全地带去，他却坚决不肯。
1: 离火线远，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闹革命不能先顾个人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
0: 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白求恩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是对理想的最大慰藉。在抗日前线工作的日子里，他将反法西斯的革命精神与他的医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一步步地见证希望破茧重生。
1: 可以说，人靠希望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
0: 是的，希望，白求恩从未放弃过希望。作为一名医生，他希望有一天他不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最好的为你们服务。因为希望，他不惜离开故土，为共产国际四处奔波。他保卫过西班牙，如今又来到中国，他投身于

0: 条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伙伴白求恩同志因抢救伤员而导致败血症，不治身亡。就是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还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表达了自己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的愿望。

0: 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1: 白求恩将毕生奉献给促进医疗公平事业，他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任何时代的英雄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还有技能，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了高远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他的象征字关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还加小提示，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治愈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效量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提示，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

0: 1859年11月24日，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一大早啊，英国伦敦的许多市民涌向了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第一版的1250册，在出版当天便争抢一空，可谓是轰动一时。这本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这本新书就是《物种起源》，它的作者就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
1: 1809年2月12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出生在英国施鲁斯伯里镇，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825年，他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达尔文无意学医，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0: 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
1: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趣味，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起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0: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 J. 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

0: 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的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
1: 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喜爱，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一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无知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0: 1838年，他偶尔阅读了 T.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

0: 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
1: 在科学研究中，是允许创造任何假说的，而且如果它说明了大量的独立的各类事实，它就上升到富有根据的学说的等级。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2: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达尔文对发表研究结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然后将它扩充到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文的文稿呈交专业委员会。
0: 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出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后来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索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1: 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待诗意的感受能力。我在科学方面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只是由于长期思索、忍耐和勤奋而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功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有毅力的结果。
0: 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他指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些观点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当时很多人对达尔文群起攻之，说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1: 我一贯力求思想不受束缚，可是我很不愿意。

0: 的信仰，甚至是在我的想象里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旧越来越难以想出那种使自己不再幸福的证据来。从那时起，连一秒钟也没有使我去怀疑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
1: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博物学家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思想解放。其实啊，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经预示过进化论，但是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观点。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正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0: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1: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有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议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许多著作。在达尔文的精神世界，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
0: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
1: 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882年4月19日，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因病逝世。他一生都坚持着对真理的勇敢追求，怀着对科学不断探索的信念，至死不渝。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在小贴士为您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阳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些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含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加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浩叔叔，我朗读的是题画。题画，清，郑燮。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心中勃勃遂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书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画机也。独画云乎哉？
1: 赏析。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清秋之晨，烟光日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竹，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的画意。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并非一物，它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最后画家挥毫落笔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记忆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

0: 是一个艺术提升转化现实的过程。
1: 大家好，我是杨柳，我朗读的是列子一则。列子一则，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吾俄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猝逢暴雨，止于檐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美奏，钟子期折琼其句。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

0: 赏析。人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相知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古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琴艺恐怕也还是很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于天下，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细致入微体察能力，需要对对方诚心的尊重和了解。在伯牙和钟子期的例子里，钟子期还得是一个真懂琴的人，真懂音乐的人。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们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1: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小板凳，
2: 你堵着我了，
1: 可以让一让吗？
3: 不让不让，
1: 凭什么我让啊？
3: 大纸箱，
1: 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1: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1: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5: 哎呦，着火了！
1: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9: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10: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9: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10: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9: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10: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9: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1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1: 户外阳光真好，
12: 路边风景很美，
11: 空气特别清新。
1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不得说再见，一哽咽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分化正貌，分手时才开始走心。爱是你被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忆长大。当时我的衣服如贪婪交织，大海的自由消失，躲在地库发呆的焦虑消失，回到下个处。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0: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用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个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家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

香啊，任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您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

0: 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跳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0: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0: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付款。
5: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5: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5: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西伯侯姬昌应召够奔朝歌呀，离开西岐城，乘坐马车往东走，走了70余里地，过了岐山。一路再往前，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燕山。姬昌这一天是弃车乘马，怎么倒替来呀？累了在车上坐坐，坐累了再骑骑马，舒缓舒缓心情。所以今天呢，这姬昌是骑马，在马上正往前跑着呢，姬昌把这马给带住了。众人也赶紧的侯爷怎么不走了？姬昌啊一皱眉头，抬头看看天，又往外搭凉棚瞧了瞧，赶紧的，你们呢到前面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的地方啊。大家一听，侯爷这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哎，赶紧去看看，顷刻之间必有大雨。是吗？大家瞅瞅天，这不能吧，乾坤朗朗，这一点云彩都没有，赤流光，雨从何来呀？哎，行了，旁边说你别拽文了，这谁说的？侯爷说的呀。咱侯爷什么时候说过没溜的话呀？啊，这姬昌一听，什么叫没溜的话呀？我就那意思，咱侯爷什么时候胡乱说过话呀？咱侯爷说有雨，他一定有雨。咱赶紧找找。众人呢，赶快上前呢，刚往前一催马，可了不得了，怎么的？也不知道啊，从哪里？这云雾就开始升起来了，这离刚才姬昌所言都不到一分钟啊！顿时，风吹起来了。哎呦，得了，你看，刚才咱侯爷叫咱们去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哎，你非得在那里啰啰嗦嗦。现在看好吧，啊，这风起来了，风起来算什么？风起来雨没下呢，风是雨头，屁是屎头，你没听到吗？屎尿屁不能说啊！哎呀，就这意思，赶紧的，突然间一个炸雷呀，这雨就下起来了。姬昌一看不好，快速进茂林避雨。因为他发现呢，前面黑乎一片，一定是茂密林子呀。到里面避雨，那位说，那就不怕雷劈呀？那树底下能避雨吗？它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大林子呀。反正是到林子里再着了雷，那你没办法了，

只能怨命了。你在这旷野荒郊，在那独立那么一个人，那玩意更容易招雷呀、啊！赶紧的到密林避雨去吧。另外，那林子里也有那山脚啊，啊，石旮旯，咱们呢到那个地方啊，哗啦啦啦啦，众人呢骑马就奔着茂林呐、啊。刚一进林子，外边的雨哗，瓢泼大雨，那真如同天河倒悬一般就下起来了。那真是云生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疯狂生冷气，虚内雨气可侵人。出去时微微细雨，伺候来密密层层，润和润架，花枝上斜挂玉玲珑，撞地飞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呐、啊，高山翻下千重浪。低洼平天白练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喜佛头青啊，推他锦江花似海，好雨啊是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哎呦，众人呐、啊、护着机舱到这密林当中一看，哎，这个地方啊还有半截个山坡，这个地方往外突出石头，正好下面呢有那么一块可以遮挡的地方。众人拥着机舱就拥到里头了，说怎么不在马车里避雨，这雨太大了，这马车也够呛啊，赶紧的拥到里头，大家把这衣襟挑起来给这机舱啊再盖上。机舱摆摆手，不用不用不用，这么大的雨啊，只要是溅到身上那就干不了啊，等他一会儿降雨降完了也就是了，大雨不中招啊。怎么，你别看这骤雨瓢不大雨，没事下不了多久，哎，越厉害他后来呀、啊、劲儿越小。你看那秋傻瓜那绵绵秋雨，淅沥沥淅沥沥淅沥沥，他下好几天，钝刀的杀人。你夏天的大雨咔咣咣打着雷，下的雨慌慌慌慌，一时之间，哎呦，这雨泄如注，可能眨巴眼一会儿功夫，天开了，云散了，雨停了，就这滂沱大雨啊，像瓢似的慌慌慌的往下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啊、这个时候机场赶紧吩咐各位往里躲躲，往里躲躲，雷要来了。哎呦，大家伙一听啊，快快快，得听侯爷的，侯爷说下雨下雨，侯爷说打雷就打雷呀，说雷刚才不就来了吗，刚才呢那雷远着呢，离着地面远，这雷呀离地面近呐，大家小心了，别被雷劈着，快快快快，呜，众人呢全挤过来了，也就是刚躲过来，外人咔，突然间一声响亮，霹雳交加呀，呼，震动山河大地，塌倒化越高山呐！哎呦，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雷呀？就如同纸在耳边炸开一般呐！就打那闪呐、啊，闪着自己的眼，我这都快看不清了。大家大惊失色，都挤在一起，浑身打哆嗦。唯有西伯侯姬昌在那里微闭双目，面色不变。人家常坐于那里，在这风雷当中，稳坐钓鱼船一般呐、啊。这一阵雷声打过之后，须臾之间云散雨收，日色荡空啊。哎呀，大家一看见邪了门了，还得说咱们的侯爷呀，那真神呢、啊、那是啊。说着大雨不中招，这一会儿你看这雨就停了，太阳还出来了，这林子里一股清新之气，树叶上滴答滴答还往下滴答水，叽叽啾啾，那鸟儿已经钻出来重新的鸣叫了。哎呦，众人呐、啊、这才敢由打这个石棱子底下钻出来。
接

个时候也把眼睁开了，有人扶着姬昌站起身来，抖抖身上的雨湿，然后钻出这石头下面往上看了看，雷过声光，将星出现，左右，与我把那将星寻来。啊，身边的这些人一听，侯爷，您说什么呢？将星，什么叫将星？哪个将啊？是豆瓣酱啊？是西瓜酱啊？啊！姬昌一听，你们饿了呀？我让你们找大将那个将，那个将星，降生的是未来的一员上将啊！啊！哎呦，天哪！哦，雷过声光，打个雷，把将星打下来了。将星是谁呀？到哪去找啊？哎！让你们找便去找，哪来那么多废话呢？哎，对对对，侯爷，您别生气，我们马上找，马上找。那怎么办？西伯侯吩咐了，不敢违令啊！西伯侯太神了，说下雨下雨，说打雷打雷，说有将星，那就一定有将星。你看看吧，哪边有将星，大家呢散出去，四下寻觅呀、啊。哪有将星的？这密林当中、茂林当中的啊？哎呀，这在什么地方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大家正想回来呢，突然间呢，有一声孩儿啼哭在这茂林当中骤然响起呀、啊！有孩子哭声的，这哪来的孩子呀？谁把孩子遗弃在这地方了？快找！大家找了半天，哎呦，寻着声音，发现前面呢有一座古墓，就知道是一座坟子。哪年代的？里面埋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一个碑记也没有啊？但是这孩子的哭声就在这里发出来的，哎呦，把大家呢吓得毛骨悚然呐！这难道是这闹鬼了？古墓里面什么？古墓里面，古墓后头，你听着声音啊！大家绕到古墓后头一看，哎呦，果然呐，在那里有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啊，四肢在那蹬跶着，哎哎哎哎。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这奇了怪了，相思古墓怎么会有这样的男孩呢？必然古怪。看来呀，侯爷让咱们找的将星可能就这孩子，管他是不是的，找了半天将星也没找到啊，咱就找到个孩子，先把孩子抱过去让侯爷看一看呢，万一是呢，哎，对对对，那也不能扔下孩子呀，赶紧的，大家呢把这孩子抱起来，赶快来到了西伯侯姬昌近前。侯爷，我们在那边有一座古墓旁边发现这么一孩子，您看看。西伯侯姬昌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太漂亮了，那不像有些的电影电视剧，捡一孩子，好家伙，绿皮红眼睛，跟那鬼差不多少，那西伯侯能喜欢吗？人这孩子呀，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都漂亮，跟银娃娃似的，面如桃蕊，眼有光华呀。哎呦，越看越喜欢，还是小男孩啊！啊啊啊！姬昌哈哈大笑啊，看着孩子说呀：“我命中该有百子，但是呢，现在我只有99个儿子呀，临来的时候我还吩咐他们呢，努努力吧，凑够100个吧。他们说了，我过来7年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100呀，但我说了肯定会有。哎，这不是刚得此书吗？啊，得到这儿正成百子之兆啊，这真是美事啊，美事。这旁边随从说了。

说是是是侯爷，咱得这孩子，你看看这还没满月呢，这不知道是谁遗弃在此啊。咱虽然得这个孩子了，但咱用什么养他呢？啊，这咱又没这功能啊，咱都大老爷们儿啊，这要带在身边，岂不是把这孩子给饿死了吗？那年代也没有奶粉呢，也没有什么人奶配方的好奶粉呢，这玩意儿怎么养啊？哦，姬昌一听点点头，也是也是啊，先取出干的衣服给这孩子裹上，别冻着孩子。姬昌仁慈，赶紧的取衣服把这孩子先裹上。姬昌琢磨琢磨，也是啊，自己到朝歌得有7年牢狱之灾呀，我再带上这个孩子，哎呀，多有不便呐！干脆啊，将此儿送往前村找户人家，权且寄养，待姑7载归来，带往西岐呀。酒后此子福分不浅呐，这是个将星啊！哦，大家一听，感情这就是将星啊！哎呀，要知道这个呀，回头我生了孩子，我也扔到西伯侯他家门口，怎么捡起一个就降星呗？西伯侯一高兴，收为自己儿子，未来好好培养，那不比在我家强啊？这些人呢，想什么都有啊。好了，雨过天晴，带着这孩子，咱们赶紧往前走，找户人家把他寄养，也就是了。好好，往前走，往前走，就这么着。大家扶着姬昌再次上马呀，将这孩子放入马车之中，众人呢打马前行，登山过岭，就赶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到20里地，姬昌赶紧的又把马匹带住了。怎么的？往前一看呢，就见前面道路之上站着一位道人，这道人呢把这道路就挡住了。就见这位道人呢，风姿清秀，相貌稀奇，宽袍大袖，飘然出世，那一身道骨仙风啊。这道人一看姬昌把马勒住了，面带微笑，往前走几步，来到姬昌马前，单掌一立，打起手：君侯，贫道起手了。哎呦，那姬昌啊，最尊敬就这些出家之人、得道之人了，赶紧的下了马，慌忙躬身打礼啊，不才姬昌失礼了。敢问这位仙长，您出家在什么名山？住在什么洞府？为何挡住姬昌我的去路？今天不知有何见教，愿闻其详啊！啊哈哈、这道人笑了：西伯侯，您太客气了，贫道乃是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云中子是也。云中子就那位给商纣王献剑的，结果呢帮商纣王除妖没除了，被商纣王啊把那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看，得了，看这意思呀，商汤气数已尽，我之前没看出来这一点呢，我多管一层闲事儿。哎呀，你还把我宝剑烧了，你都不知道你身边有妖孽呀。行了，既然呢你烧我宝剑，你等着等着，回头啊我非得帮着人把你这无道昏君给推倒了不可。你看这神仙呢也赌气，哎，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到姬昌马前呢。哦，姬昌一听，原来是云中子仙长，久仰久仰，其实根本没听说过，那也得客气呀。云中子微微一笑，方才雨过雷鸣，将星出现，贫道本来在终南山玉柱洞在那里打坐，突然间心血来潮啊，掐指一

一算，知道西伯侯已将将星收为义子，故此贫道不辞千里而来寻访将星。金赌尊严，贫道幸甚呐、啊！哎呦，姬昌一听，这也是个半仙儿啊！怎么的？你看，我刚刚收下这个孩子，人家居然就知道了。哦，赶紧的，把那孩子抱来与仙长观看。那姬昌就不怕这骗子呀？人姬昌能相面呐？人姬昌那卦术多厉害呀，一瞅这是个得道高人呢，能够拦自己马，能够说刚才将星出现，那就证明人家道行比自己还高呢。所以赶紧让左右从马车里头把那个孩子抱出来，交给了这位云中子。云中子接过来一看，这孩子呀正在那熟睡呢，哎，这小脸红扑扑的。云中子点点头，将星啊将星，你这个时候才出现呐、然后云中子又看了看西伯侯，先侯啊，您此去朝歌必有恶难，想必您已然占卜出来了，若待此儿前去多有不便呐、那不如把此儿送给贫道当个徒弟，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他做徒弟，在那里等候贤侯回归，等贤侯归来之时，贫道自会让他下山侍奉贤侯，不知贤侯意下如何呀？哦，姬昌一听，又看了看云中子，道骨仙风不是假的，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证明人家确实是得道高人呐。正巧这孩子我没地方放的，还想着前面村落找户人家寄养在人家那里，那跟着人当儿子何如跟着神仙当徒弟呀？这多好啊，马上就找到一神仙导师啊！这孩子造化太大了，所以姬昌能不高兴吗？频频点头，好啊好啊，不过县长您把孩子带去不妨，但是县长您也说了，我此去朝歌有七年之恶，七年之后再相会，我估计他现在都不认识我，七年之后如何相会，以何名为证呢？得给他取个名字呀。云中子琢磨了一下，此子乃雷过而现身，这样吧，就给他取名叫做雷震子吧。雷震子，一个雷劈下了儿子啊。姬昌心说话，这名不咋地，但是人家师父给起的呀，第一次起个名我还拦呢啊，不才领教，那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仙长您了，望仙长好生教诲，我必然亲身调教于他，仙侯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如此，仙侯啊，贫道告辞了，未来咱们俩估计也见不上了。怎么的？云中子一琢磨，估计你的寿命赶不上了，我呀抱着孩子走吧，唰，脚下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子抱着雷震子飘然而去呀。哎呀，姬昌一看，果然是得道的仙人呐，在下面赶紧的施礼呀，您记住这茬，这云中子把雷震子带走了，以后雷震子有用啊，七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救父，那是后文一段书啊。那再说姬昌没了孩子更加轻松，这么着再往前走，进五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这天呢就来到了朝歌的金庭馆。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烹饪，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氏六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

0: 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哦，眼泪轻轻地擦遍。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次方，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了这样一所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抗战期间培养出了10余万军政骨干，不仅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更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它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0: 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人大学纪念馆副馆长柯阳鹏。大家听到的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不仅展现了抗大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也伴随着抗大毕业生的足迹奔赴抗日前线传唱至今。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至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向全国各革命青年敞开大门。在我们纪念馆收藏着一张1937年1月21日抗大招生广告，上面写着：“以训练中国抗日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校毕业等同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从此，抗大成为无数热血青年革命报国理想的起航之地。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苏雅林说：“
1: 当时的校部和校址曾设在保安城外半山坡的石窟里，晴天的时候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当时很多中央领导兼任抗大教员，毛泽东同志也是抗大的兼职教员，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深受学员们欢迎。”
0: 受到战争的影响，师生们常常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就创造出了一边行军一边学习的行军式教学。当时有个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1: 投奔抗大的人流中，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以及抗日志士。到抗大第三期开学时，学员们越来越多，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抗大校舍日趋紧张。为了解决住宿问题，1937年秋，抗大1000多名教职工和学员在延安凤凰山历时半个月挖窑洞175孔，之后又一鼓作气在凤凰山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米的盘山公路，同学们称其为抗大公路。
0: 即便环境艰苦，抗大依然保持着高质量的教育水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录了学校的政治课，就包括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力量等七大部分。抗大办学9年，不仅为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培养了大批骨干，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人虽身居窑洞，却以为明日之中国国画了人才蓝图。
1: 抗大培养的干部究竟有多优秀？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组数字。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时，10名元帅中的7名、10名大将中的8名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总计上千名的学员被分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以及校官。同时，抗大还涌现出了大批的作家、艺术家，例如经典抗日作品《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志霞就是抗大的学员。
2: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的下一代都要继承。

0: 县别的官员传统。
1: 山东烟台青少年们聆听着99岁的抗大学员孙幼杰爷爷的红色传统课，从延安宝塔、太行山路到各抗日根据地旧址，抗大先辈的足迹已成为新一代继续奋进的路标。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安徽台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哇，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赶紧！还有香蕉皮呢，这赶紧！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赶紧！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啊！
3: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
5: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过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逆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爱家小贴士，以下时段再见吧。
3: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这位在简易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外国人，就是白求恩。20世纪初叶，白求恩不远万里前来。

0: 中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舍弃妻子，放下了自己的家庭，离开奢靡浮华的上流社会，远征他乡，终其一生没有子女。他年近五旬，却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救死扶伤，不必劳怨。他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了他急人所不急，能人所不能？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文克斯的小镇，祖父是多伦多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白求恩自小立志学医，并于26岁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成就斐然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抛弃了优厚安逸的学术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的抗日事业中去？或许我们可以从白求恩及其家人留下的只字片语中找到答案。
1: 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
0: 1914年，身在校园的白求恩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而当时西方医疗制度的分配不公，贫富阶层的巨大差异，更让有着高尚医德理念的白求恩痛心疾首。
1: 在我们这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应该是公众的。我们应当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2: 正如白求恩所说的那样，医生并非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医生的道德与正义应该是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病的折磨。在白求恩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是不计贫贱、不分种族的，只要是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受到病痛折磨时就应该享有医生的治疗。然而在行医的岁月中，白求恩渐渐发现，西方社会越见不公的医疗制度正严重阻碍着他的理想。1935年，白求恩的一次苏联之行让他见证了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巨大成功，这使他认识到

穷人和富人在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

战争让白求恩看清了法西斯的嘴脸，而资本社会的严重失衡也使立志促进医疗公平的白求恩心灰意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名斗士，本着医生的情怀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本人用斗争来

0: 上一切不平等的想法，远赴中国支援反法西斯战争。他带领战地医疗队转移多个战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穿草鞋走山路，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却从未有只字半语的抱怨。
1: 医生就是为伤病员活着的，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只要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少一份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快乐。
0: 在抗日阵地的前线，白求恩以年近五旬的身躯，在一年内为伤员输血多达30多次。他日渐消瘦，但每每思及自己的鲜血化为生命流入革命同志的身体里，看着他们恢复健康，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的生命正大放光彩。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怀，这样的医者德行，支持着白求恩，让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医疗事业中去。
1: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他们比父兄还亲，他们是你的同志。
0: 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摧毁着白求恩的身体，可是他的精神却越发的强大了。只要有伤员，他总能精神矍铄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将每一个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并对他们的伤痛感同身受。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杀声如雷，都丝毫无法撼动他手中紧握的手术刀。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一条又一条战线，如同一台拧紧了发条的精密仪器。哪里有伤员，哪里的战斗最猛烈，哪里就有白求恩的影子。在晋察冀的一次战斗中，他的手术台仅布置于离前线不足5里的村中小庙里。大炮和机关枪在平原中咆哮，敌人的炮弹落在手术室后面，震得小庙上的瓦片咯咯作响。战士们请他转移到另一个安全地带去，他却坚决不肯。
1: 离火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增高。闹革命不能先顾个人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
0: 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白求恩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是对理想的最大慰藉。在抗日前线工作的日子里，他将反法西斯的革命精神与他的医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一步步地见证希望破茧重生。
1: 可以说，人靠希望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
0: 是的，希望。白求恩从未放弃过希望。作为一名医生，

怎样才能最好的为你们服务。因为希望他不惜离开故土，为共产国际四处奔波。他保卫过西班牙，如今又来到中国，他投身于

0: 劳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伙伴白求恩同志因抢救伤员而导致败血症不治身亡。就是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还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表达了自己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的愿望。
0: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1: 白求恩将毕生奉献给促进医疗公平事业，他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任何时代的英雄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还有技能，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了高远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0: 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象征字冠以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还在小提示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效量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提示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1859年11月24日，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一大早啊，英国伦敦的许多市民涌向了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第一版的1250册，在出版当天便争抢一空，可谓是轰动一时。这本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这本新书就是《物种起源》，它的作者就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
1: 1809年2月12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出生在英国施韦斯柏林镇，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825年，他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达尔文

0: 就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
1: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趣味，沉迷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起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0: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 J. 亨斯诺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的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
1: 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喜爱，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一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0: 1838年，他偶尔阅读了 T.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正在

0: 界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
1: 在科学研究中是允许创造任何假说的，而且如果它说明了大量的独立的各类事实，它就上升到富有根据的学说的等级。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2: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达尔文对发表研究结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然后将它扩充到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文的文稿呈交专业委员会。
0: 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出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后来，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索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是通过。

0: 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1: 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待诗意的感受能力。我在科学方面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只是由于长期思索、忍耐和勤奋而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功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有毅力的结果。
0: 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他指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些观点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当时很多人对达尔文群起攻之，说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1: 我一贯力求思想不受束缚，可是我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真理的信仰，甚至是在我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旧越来越难以想出那种使自己不再幸福的证据来。从那时起，连一秒钟也没有使我去怀疑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
2: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博物学家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思想解放。其实啊，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经预示过进化论，但是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观点。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正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1: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0: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有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议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
2: 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许多著作。在达尔文的精神世界里，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
1: 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

斯将进化论列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882年4月19日，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因病逝世。他一生都坚持着对真理的勇敢追求，怀着对科学不断探索的信念，至死不渝。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张小天师为您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凉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些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还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加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浩叔叔，我朗读的是题画。题画，清·郑燮。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心中勃勃遂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书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画机也。读画云乎哉？
1: 赏析。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

0: 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清秋之晨，烟光日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竹，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的画意。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并非一物。它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最后，画家挥毫落笔，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记忆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是一个艺术提升转化现实的过程。
1: 大家好，我是杨柳，我朗读的是列子一则。列子一则。

0: 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猝逢暴雨，止于檐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美奏，钟子期折琼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此之听夫志，想象犹无心也。吾于何逃生哉？”
1: 赏析。人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相知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鼓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琴艺恐怕也还是很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于天下，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细致入微体察能力，需要对对方诚心的尊重和了解。在伯牙和钟子期的例子里，钟子期还得是一个真懂琴的人，真懂音乐的人。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们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2: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

0: 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双河伴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

0: 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3: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

0: 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

0: 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1.0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1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

0: 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2: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65人。
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我们迅速启动放心派老应急预案，组织省城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沿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6: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7: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业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也得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8: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4: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9: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4: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0: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8: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

0: 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油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暴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各铁矿，新增半生各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各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

0: 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啊，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

0: 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2: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知识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施行。 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6: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

0: 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0: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2: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2: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1: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3: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4: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5: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

0: 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十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1: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2: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我们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1: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2: 其实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1: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3: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1: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4: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0: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有尊严。

0: 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熔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熔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熔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熔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熔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2: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文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5: 点滴失明声。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5: 丽水新闻。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南京市丽水区委14届16次全会召开，区残联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地主题活动，城区五所学校周边停车场免费开放1小时。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6: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一、周二到周三小雨，周四阴，周五中雨，周六多云，周日小雨。未来3天天气情况：本周一阴，22到30摄氏度；周二小雨，22到25摄氏度；周三小雨，18到26摄氏度。
4: 本台消息。5月16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南京市丽水区第14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委14届11次全会、市委15届13次全会要求，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今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部署，动员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下更大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扎实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为南京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省会担当做出更大贡献。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南京市丽水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决定。王国平就决定讨论稿做了说明。全会指出，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奋进15、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丽水新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结合丽水实际，积极应对产业深刻变革，着力研究解决经济韧性、人口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干部队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快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的生产力，强化产业攻坚，做好稳存扩增、服务加本文章，全力拼招商、抓项目、强园区、塑生态、优服务，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形成千亿开发区、百亿特色园发展格局。

0: 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主动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建设化科研、体系化攻坚、市场化对接三种能力，顺应人工智能发展浪潮，积极推动 AI 加，分行业分批次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系统谋划推进人才集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会强调，要持续用力增强经济韧性，坚持练好内功，做强自身，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政策的撬动作用、消费的拉动作用、开放的链接作用、安全的保障作用，用好两政两新等政策机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枢纽加建设，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工作，完善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强调，要积极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民生改善三年行动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和就业协同联动，制定实施富民增收行动，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核实和科学监管，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走在全市前列，加强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全会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抓好党的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树立选人用人鲜明导向，周密做好区政换届工作，加强廉洁政治建设，深入开展廉洁通济十大攻坚行动，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会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强化大局观念，增强敏锐意识，提升能力本领，锤炼务实作风，以说了就办、定了就干的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拼经济、抓项目、抢产业，确保实现双国办、夺取全年红，努力为全市发展大局多挑担子、多做贡献。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区纪委委员、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科创平台、科创型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代表和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5月16号上午，聚残联在石丘影视基地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倡导理解、尊重、关爱残疾人的社会风尚。活动现场表演了打莲香、葫芦丝、愚公曲、歌舞《有你就足够》等节目。随后，区新兴儿童康复发展中心发布了科技助残项目，区残联为该中心授予区残联人运动员选拔激励匾牌，区乒乓球运动协会向该中心捐赠乒乓球桌。今年以来，区残联依托村社和残疾人之家等服务阵地，开展各类助残活动40多场，服务残疾人1500多人。
0: 本台消息，即日区城管局联合区教育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溧水区大队、区城建集团、区产业集团等部门推出放学时段免费停车1小时便民举措，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接送高峰期的停车问题。5月14号下午5点多钟，城区状元峰小学迎来放学高峰，因放学时段学校周边停车场可免费停车1小时，不少家长将车辆有序驶入附近的西苑小区北停车场，不再扎堆在校门口。 王亚云家长。
2: 以前接小孩的时候，要么是走很远的路去停车，一个月平均也10来块、20块钱。现在呢，就基本上都免费了，解决了我们家长一个停车难。
0: 今年四月，区城管局在城区省立中附中、一初中、实验小学、中山东路校区、状元峰小学、商业幼儿园、永昌分园等五所学校周边的9处公共停车场，整合出809个停车泊位，统一实行放学时段免费开放1小时，同时针对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免费时段也相应灵活调整，并增设停车引导标识，让家长接送更安心，校园周边通行更顺畅。
1: 本台消息，从去年开始，区城际集团公交客运公司针对力学小学、力水学校学生的出行需求，开通了2条定制公交专线，精准对接上下学时间。近一年来，便捷的出行方式和周到的服务，让家长和学生对这条从校门口到家门口的定制专线赞不绝口。5月14号下午4点50分，放学铃响，力学小学、力水学校门口2辆定制公交已停靠到位，40多名学生在护导老师陪护下有序排队上车，公交车随即按线路发车。学生陈林希。
3: 我平。

0: 技推广站、南京农业大学专家，围绕基插水稻单产提升、收割机安全使用、智慧农业等内容授课，提升学员科学种植与经营能力。近日，区总工会召开集体协商专题培训会，市总工会集体协商专职辅导员谭燕围绕集体合同的基本概念、集体合同与集体协商的关系、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的分类、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主要区别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帮助基层工会工作人员提升业务能力。5月16号上午，永阳幼儿园举办第19届“我是小小消防员”主题阅兵汇报活动，通过学习消防知识、开展军训等活动，帮助孩子们掌握安全技能，培养不怕吃苦、遵守纪律的良好品德。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历史农业发展，领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 ，FM 92.3农民之友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妍。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中国渔业协会渔业产品认证 CFA 认证新闻发布会暨首批认证企业颁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由中渔协与北京华思联认证中心联合主办，以树立行业品质标杆、赋能产业绿色升级为核心目标，正式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产品认证体系。近日，记者从2026年全国邮政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邮政系统持续深化快递进村、设置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比例持续提高，农村快递服务的覆盖率持续提升，建制村服务范围公示管理全面实施，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累计开通交邮联运邮路1.3万条，建设合作站点14.5万处，着力提升中西部网络通达能力，巩固提升新疆、西藏等地电商快件包邮水平，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服务差距，服务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去年以来，江苏省以利企便民、改革创新为导向，聚焦动物产品检疫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双证无纸化，通过智慧监管、区域协同、全面追溯三大举措，守好群众肉盘子，为动物产品安全供给保驾护航。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年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将黑莓产业作为农业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莓农增收。近日，丽水黑莓入选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单。在白马镇曹家桥村的升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设备高效运转，黑莓鲜果经清洗、筛选、蒸煮、杀菌等工序，被加工成浓缩汁，即将销往国内市场。双旗农业深耕黑莓深加工十周年，目前企业不仅生产原浆、浓缩汁、速冻果等基础产品，还开发出黑莓果脯、冻干粉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订单合作保障莓农收益。南京双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周辉：
3: 基本上每天的生产量出来大概在2万坪左右，我们自己的种植基地呢是有500多亩，种植老百姓这边大概在有600多户，今年大概收到1300多吨，有那个我们下明年的订单。
2: 作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黑莓之乡，我区经过30多年发展，已形成从科研育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此次入选的丽水黑莓种植面积5000多亩，主要分布在白马镇石头寨村、曹家桥村和东平爱民村，年产4300多吨。集聚南京中亮、南京双旗农业等8家加工企业，成功开发出黑莓汁、果浆、果酒等20多种高附加值产品，创新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保护价收购，订单率超85%，提升产业整体效益。白马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魏荣凯：
4: 强化全链条品质管控，联合科研机构制定黑莓种植全流程技术规范，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加强对种植户的标准化培训，主动对接商超生鲜供应链企业，推动黑莓进入高端市场，支持本地企业开发黑莓果酱、冻干产品等高附加值品类，延长产业链，带动农户增收。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强化农产品全链条品质管控，推广绿色防控与标准化种植，推动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截止目前，全区已拥有丽水红标鸡、丽水蓝莓、和风大米、和风茶叶和丽水黑莓5个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优质农产品矩阵不断扩大。
1: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在 FM 923

0: 同时，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今年4月15日至21日是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是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10大高发癌症中，消化道系统肿瘤占比接近一半，是癌症防控的重中之重。那么哪些因素容易诱发消化道肿瘤？一起来听一听医疗专家怎么说。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介绍，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其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成人肿瘤发病率中占比接近一半，并且年轻化趋势明显，胃癌、结直肠癌等均在男女8大恶性肿瘤之列。由于多数肿瘤早期没有明显症状，极易被忽视。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
2: 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加强这个就是早癌的一个筛查。我们知道肿瘤的治疗如果到了中晚期，它的花费是很高的，然后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早诊早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这边消化道肿瘤比较多的就是胃癌和结直肠癌。
1: 聂春兰表示，早期消化道肿瘤没有特别症状，一旦出现疼痛、腹胀、呕吐、消瘦等症状时，大多已处于中晚期。他建议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要定期接受胃肠镜检查，这是避免消化道肿瘤威胁生命的有效手段。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
2: 其实我们在这个防癌早筛里面，40岁以上的人，就算是健康人群，40岁以上的就要尽早的去做这个胃镜跟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胃肠镜的检查呢，有一定的创伤有一定的难受，有些人就很怕去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目前的诊断来看，这个胃肠镜检查还是我们诊断胃癌早期胃癌和早期肠癌的一个金标准。
1: 与此同时，需要引导公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养成戒烟限酒、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从源头降低癌症发病风险。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
2: 预防呢，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比如我们这个戒烟还有一个二手烟其实也是危害比较大的吸烟呢不仅会导致我们肺癌的发生，其实对这个消化道肿瘤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饮酒最好是能够戒酒。其实酒精是一级致癌物，已经是在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共识。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谈癌色变，癌症固然可怕，但它也有软肋。怕健康的生活方式，怕乐观积极的心态，更怕现代医学的早发现早应对。因此，一个早字应当成为大多数人预防和控制肿瘤的一字真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

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由野外活动时、疫区旅居时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时，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小板凳，你堵着我了，可以让一让吗？
2: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1: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3: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1: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3: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1: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3: 哎呦，着火了！快跑！
0: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扶好。
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西伯侯姬昌应召够奔朝歌呀，离开西岐城，乘坐马车往东走，走了70余里地，过了岐山，一路再往前，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燕山。姬昌这一天是弃车乘马，怎么倒替来呀？累了在车上坐坐，坐累了再骑骑马，舒缓

舒缓心情。所以今天呢，这姬昌是骑马，在马上正往前跑着呢，姬昌把这马给带住了，众人也赶紧的侯爷，侯爷，怎么不走了？姬昌啊一皱眉头，抬头看看天，又往外搭凉棚瞧了瞧，赶紧的，你们呢到前面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的地方啊。大家一听，侯爷，这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哎，赶紧去看看，顷刻之间必有大雨。哎，是吗？大家瞅瞅天，这不能吧，乾坤朗朗，这一点云彩都没有，赤流光，雨从何来呀？哎，行了，旁边说你别拽文了，这谁说的？侯爷说的呀，咱侯爷什么时候说过没溜的话呀？啊，这姬昌一听，什么叫没溜的话呀？我就那意思，咱侯爷什么时候胡乱说过话呀？咱侯爷说有雨，他一定有雨，咱赶紧的，赶紧找找。主人呢，赶快上前呢，刚往前一催马，可了不得了，怎么的？呜，也不知道啊，从哪里这云雾就开始升起来了。这离刚才姬昌所言都不到一分钟啊，顿时风吹起来了。哎呦，得了，你看刚才咱侯爷叫咱们去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哎，你非得在那里啰嗦。现在看好吧，啊，这风起来了，风起来算什么？风起来雨没下呢，风是雨头，屁是屎头，你没听到吗？屎尿屁不能说啊！哎呀，就这意思，赶紧的，突然间一个炸雷呀，这雨就下下来了。姬昌一看不好，快速进茂林避雨，因为他发现在前面黑乎一片，一定是茂密林子呀。到里面避雨，那位说那就不怕雷劈呀？啊，那树底下能避雨吗？它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大林子呀。反正是到林子里再遭了雷，那你没办法了，只能怨命了。你在这旷野荒郊，在那独立那么一个人，那玩意更容易招雷呀，赶紧的到密林避雨去吧。另外那林子里也有那山脚啊，啊，石旮旯，咱们呢到那个地方啊。众人呢骑马就奔着茂林呐，刚一进林子，外边的雨哗，瓢泼大雨，那真如同天河倒悬一般就下起来了。那真是云升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疯狂生冷气，虚内雨气可擒人。出去时微微细雨，伺后来密密层层，润和润架，花枝上斜挂玉玲珑，壮地肥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呐、啊，高山翻下千重浪。低洼平天白涟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喜佛头青啊！推他锦江花似海，好雨啊是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哎呦，众人呐、啊，护着姬昌到这密林当中一看，哎，这个地方啊还有半截的山坡，这个地方往外突出石头，正好下面呢有那么一块可以遮挡的地方。众人拥着姬昌就拥到里头了，说怎么不在马车里避雨，这雨太大了，这马车也够呛啊，赶紧的拥到里头，大家把这衣襟挑起来给这姬昌啊再盖上。姬昌摆摆手，不用，这么大的雨啊，只要是溅到身上那就干不了啊，等他一会儿降雨降完了也就是了，大雨不中招啊。怎么，你别看这骤雨瓢不大雨，没事，下不了多久，哎，越厉害他后来呀、啊、劲越小。你看那秋傻瓜那绵绵秋雨，淅沥沥淅沥沥

淅沥沥，它下好几天，钝刀的杀人。你夏天的大雨咔咣咣打着雷下的雨慌慌慌慌，一时之间，哎呦，这雨泄如注，可能眨巴眼一会儿功夫，天开了，云散了，雨停了，就这滂沱大雨呀、啊，像瓢似的，慌慌慌的往下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啊。这个时候，机场赶紧吩咐各位往里躲躲，往里躲躲，雷要来了。大家伙一听啊，不不不，得听侯爷的。侯爷说下雨下雨，侯爷说打雷就打雷呀、啊。说雷刚才不就来了吗？刚才呢那雷远着呢，离着地面远，这雷呀、啊、离地面近呐、啊。大家小心了，别被雷劈着。快快快快，呜！众人呢全挤过来了，也就是刚躲过来，外人咔，突然间一声响亮，霹雳交加呀，呼，哦，震动山河大地，塌倒化越高山呐！哎呦，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雷呀？就如同纸在耳边炸开一般呐，这打那闪呐、啊，闪着自己的眼，我这都快看不清了。大家大惊失色，都挤在一起，浑身打哆嗦，唯有西伯侯姬昌在那里微闭双目，面色不变。人家常坐于那里，在这风雷当中，稳坐钓鱼船一般呐。这一阵雷声打过之后，须臾之间云散雨收，日色当空啊。哎呀，大家一看见邪了门了，还得说咱们的侯爷呀，那真神呢、啊、那是啊。啊，说着大雨不中招，这一会儿你看这雨就停了，太阳还出来了。这林子里一股清新之气，树叶上滴答滴答还往下滴的水，叽叽啾啾，那鸟儿已经钻出来重新的鸣叫了。哎呦，众人呐、啊，这才敢由打这个石棱子底下钻出来。姬昌这个时候也把眼睁开了，有人扶着姬昌站起身来，抖抖身上的雨湿，然后钻出这石头下面望张看了看，雷过声光，将星出现，左右与我把那将星寻来啊。身边的这些人一听，侯爷您说什么呢？将星？什么叫将星？哪个将啊？是豆瓣酱啊，是西瓜酱啊。啊，姬昌一听，你们饿了呀，我让你们找大酱，那个酱，那个酱星降生的是未来的一员上将啊。啊，哎呦天哪，哦，雷过声光，打个雷把酱星打下来了。酱星是谁呀？到哪去找吧？哎，让你们找便去找，哪来那么多废话呢？哎，对对对，侯爷，您别生气，我们马上找，马上找。那怎么？西伯侯吩咐了，不敢违令啊。西伯侯太神了，说下雨下雨，说打雷打雷，说有将星，那就一定有将星。你看看吧，哪边有将星，大家呢散出去，四下寻觅呀、啊。哪有将星的？这密林当中、茂林当中的啊！哎呀，这在什么地方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大家正想回来呢，突然间呢，有一声孩儿啼哭在这茂林当中骤然响起呀、啊！有孩子哭声啊，这哪来的孩子呀？谁把孩子遗弃在这地方了？快快快找，快找，快找，快找！大家找了半天，哎呦！

寻着声音，发现前面呢有一座古墓，就知道是一座坟子。哪年代的？里面埋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一个碑记也没有啊？但是这孩子的哭声就在这里发出来的，哎呦，把大家呢吓得毛骨悚然呐！这难道是这闹鬼了？古墓里面什么？古墓里面？古墓后头，你听着声音啊！大家绕到古墓后头一看，哎呦，果然呢，在那里有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啊，四肢在那蹬跶着，喂喂喂！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这奇了怪了。相思古墓怎么会有这样的男孩呢？必然古怪。看来呀，侯爷让咱们找的将星，可能就这孩子，管他是不是人，找了半天将星也没找到啊。咱就找这个孩子，先把孩子抱过去，让侯爷看一看呢。万一是呢？哎，对对对，那也不能扔下孩子呀。赶紧的，大家呢，把这孩子抱起来，赶快来到了西伯侯姬昌近前。侯爷，我们在那边有一座古墓旁边发现这么一孩子，您看看。西伯侯姬昌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太漂亮了。那不像有些的电影电视剧，捡一孩子，好家伙，绿皮红眼睛，跟那鬼差不多少。那西伯侯能喜欢吗？人这孩子呀，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都漂亮，跟银娃娃似的，面如桃蕊，眼有光华呀。哎呦，越看越喜欢，还是小男孩啊！啊啊啊啊！姬昌哈哈大笑啊，看着孩子说呀，我命中该有百子，但是呢，现在我只有99个儿子呀。临来的时候，我还吩咐他们呢，努努力吧，凑够100个吧。他们说了，我过来7年，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100呀。但我说了，肯定会有。哎，这不是刚得此书吗？啊，得到这儿正成百子之兆啊，这真是美事啊，美事。这旁边随从说了，说是侯爷，咱得这孩子，你看看这还没满月呢，这不知道是谁遗弃在此啊。咱虽然得到这孩子了，但咱用什么养他呢？啊，这咱又没这功能啊，咱都大老爷们儿啊，这要带在身边，岂不是把这孩子给饿死了吗？那年代也没有奶粉呢，也没有什么人奶配方的好奶粉呢，这玩意儿怎么养啊？哦，姬昌一听点点头，也是也是啊，先取出干的衣服给这孩子裹上，别冻着孩子。姬昌仁慈，赶紧的取衣服把这孩子先裹上。姬昌琢磨琢磨，也是啊，自己到朝歌得有7年牢狱之灾呀，我再带上这个孩子，哎呀，多有不便呐。干脆啊，将此儿送往前村找户人家，权且寄养，待姑7载归来，带往西岐呀。酒后此子福分不浅呐，这是个将星啊。哦，大家一听，感情这就是将星啊。哎呀，要这这个呀，回头我生了孩子，我也扔到西伯侯他家门口，怎么捡起一个就将星呗。西伯侯一高兴，收为自己儿子，未来好好培养，那不比在我家强啊。这些人呢，想什么都有啊。好了，雨过天晴，带着孩子咱们赶紧往前走，找户人家把他寄养也就是了。哈哈，往前走往前走。就这么着，大家扶着姬昌再次上马呀，将这孩子放入马车之中。众人呢，打马前行，登山过岭，就赶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到20里地，姬昌赶紧的又把马匹带住了，

怎么的？往前一看呢，就见前面道路之上站着一位道人，这道人呢把这道路就挡住了。就见这位道人呢，风姿清秀，相貌稀奇，宽袍大袖，飘然出世，那一身道骨仙风啊。这道人一看，姬昌把马勒住了，面带微笑，往前走几步，来到姬昌马前，单掌一立，打起手：“君侯，贫道起手了。”哎呦，那姬昌啊，最尊敬就这些出家之人、得道之人了、啊，赶紧的下了马，慌忙躬身打礼啊，不才姬昌失礼了。敢问这位仙长，您出家在什么名山，住在什么洞府，为何挡住姬昌我的去路，今天不知有何见教，愿闻其详啊。这道人笑了：“西伯侯，您太客气了，贫道乃是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云中子是也。”云中子就那位给商纣王献剑的，结果呢帮商纣王除妖没除了，被商纣王啊把那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看，得了，看这意思呀，商汤气数已尽，我之前没看出来这一点呢，我多管一层闲事儿。哎呀，你还把我宝剑烧了，你都不知道你身边有妖孽呀。行了，既然呢你烧我宝剑，你等着等着，回头啊我非得帮着人把你这无道昏君给推倒了不可。那这神仙呢也赌气，哎，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到姬昌马前呢。哦，姬昌一听，原来是云中子仙长，久仰久仰，其实根本没听说过，那也得客气呀。云中子微微一笑：“方才雨过雷鸣，将星出现，贫道本来在终南山玉柱洞，在那里打坐，突然间，心血来潮啊，掐指一算。”知道西伯侯已将将星收为义子，故此贫道不辞千里而来寻访将星，今睹尊严，贫道幸甚呐。哎呦，姬昌一听，这也是个半仙儿啊，怎么呢？你看我刚刚收下这个孩子，人家居然就知道了。赶紧的把那孩子抱来与仙长观看。那姬昌就不怕这骗子呀，人姬昌能相面呐，人姬昌那卦术多厉害呀，一瞅这是个得道高人呐，能够拦自己马，能够说刚才将星出现，那就证明人家道行比自己还高呢。所以赶紧让左右从马车里头把那个孩子抱出来，交给了这位云中子。云中子接过来一看，这孩子呀正在那熟睡呢，哎，这小脸红扑扑的。云中子点点头：“将星啊将星，你这个时候才出现呐。”然后云中子又看了看西伯侯：“仙侯啊，您此去朝歌必有恶难，想必您已然占卜出来了，若待此儿前去多有不便呐。那不如把此儿送给贫道当个徒弟，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他做徒弟，在那里等候贤侯回归，等贤侯归来之时，贫道自会让他下山侍奉贤侯，不知贤侯意下如何呀？”哦，姬昌一听，又看了看云中子，道骨仙风不是假的，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证明人家确实是得道高人呐。
正巧这孩子我没地方放的，还想着前面村落找户人家寄养在人家那里，那跟着人当儿子何如跟着神仙当徒弟呀？这多好啊，马上就找到一神仙导师啊。这孩子造化太大了，所以姬昌能不高兴吗？频频点头，好啊好啊。不过县长，您把孩子带去不妨，但是县长你也说了，我此去朝歌有七年之恶，七年之后再相会，我估计他现在都不认识我，七年之后如何相会，以何名为证呢？得给他取个名字呀。嗯，云中子琢磨了一下，此子乃雷过而显身，这样吧，就给他取名叫做雷震子吧。雷震子，一个雷劈下了儿子啊。姬昌心说话，这名不咋地，但是人家师父给起的呀，第一次起个名我还拦呢啊，不才领教，那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仙长您了，望仙长好生教诲，我必然亲身调教于他，先后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如此，先后啊，贫道告辞了，未来咱们俩估计也见不上了。怎么了？云中子一琢磨，估计你的寿命赶不上了，我呀抱着孩子走吧，唰，脚下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子抱着雷震子飘然而去呀。哎呀，姬昌一看，果然是得道的仙人呐，在下面赶紧的施礼呀。您记住这茬，这云中子把雷震子带走了，以后雷震子有用啊。七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救父，那是后文一段书啊。那再说姬昌没了孩子更加轻松，这么着再往前走，进五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这天呢就来到了朝歌的金庭馆。

0: 题，不排除就是因为美方使用了 AI 系统进行了这个目标的选择，发出了测评之后，人员并没有发现。当算法以秒级的时间决定是否要扣动扳机时，人类的道德和控制权可能会逐步的从现代战场上被剥离。对于这点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可以说 AI 军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作战效能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战略误判、伦理失控，包括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成，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中央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

0: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

0: 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条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

0: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4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0: 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十工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十工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5: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

0: 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丹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0: 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年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1人死亡2人失联，湖北省凶恩县3人死亡4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

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山新闻纵横。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财产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1: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0: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的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

0: 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两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新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1: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新镇的罗斯坟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新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这样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2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2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2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2: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艳艳介绍，这2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2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子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0: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呢，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艳艳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3: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 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

0: 受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壮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1: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1: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至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0: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1: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今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退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

0: 严令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菊花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九点，荆州中心城区的八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拒绝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之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接下来中央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像我们产水呢，包括排水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的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证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2: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4: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甸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2: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欣、李艳君、姚瑶的报道。
5: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

0: 姓老人仍滞留在二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1: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了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一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是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服务的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的楼梯啊，那样把它从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0: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1: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吗？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样把我打回来了。因为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跑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了，挪到车里面了，就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0: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滨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滨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滨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2: 该管营的我们全部都管营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中间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0: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2: 后面因为不是1天2天就能进去了，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0: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滨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2种方式分别安置，其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3: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徒步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0: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3: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不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名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子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子还比较多。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1: 中国经济在

0: 实现平稳开局之后，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经济回升态势能否持续巩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政策合力与市场预期？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 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 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2: 40%。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4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一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 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内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5.6%，那么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 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和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2.6%。 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这个势头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 增长了 7.1%，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和25.7%。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1: 5.2%， 比上月下降 0.2%，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0: 我们也看到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4: 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 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4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 5.6% 和 4.9%，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14.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4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 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即使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 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

0: 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1: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 35.7%，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0: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
3: 相较于去年的1.0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举措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

0: 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是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了新常态。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 ，China Maxing 最中国等等，风靡全球。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仅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2: 哎，没错，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0.3%，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4: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3: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4: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3: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4: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德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2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2: 视频显示，2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7: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

0: 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两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两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两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他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两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1: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串门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A-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用一家伙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0: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那个战术电站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0: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0: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

0: 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完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有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起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3: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美伊局势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他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2: 据沙特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据了解，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针对以上问题的相关立场。
2: 该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其新提案中再次强调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除海上制裁的要求。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至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当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2: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然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
3: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此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即便停火协议仍然在生效，黎以双方依旧冲突不断。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当地时间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今天，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日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进、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今天和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幅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运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2: 抢先大事件，
0: 远逼新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南京市丽水区委14届16次全会召开，区残联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城区5所学校中。